0: 三观上了。哎，我还穿起来这几年地球上来看，用家里这块我按，啊，不然没事啊，那这厨师啊，我不见他嘛，是俺家的领导叫俺参，该叫叫俺就负责负责，该开的负责负责，俺屋子没修，俺俺虽然来，我以前也给厨师啊，不给厨师，这边如果你做这么人，要不然怎么生的？我是给俺来的，不是说我是你看我，那你这年纪在干嘛的？每天给俺管他的这些，这是办帮不到，不了之的，反正不客气的嘛就。
1: 我做做一做。
0: 他有些事，如果家些事乱带。我们父母家的屋子了，满坡跟上，满坡跟着我，咱们不要跟父母拍，再再进来多干，你不行的嘛。
1: 阿妹，你再跟父母拍多。
0: 我也不干。
1: 啊，我过得不。OK 吧。
0: 嘿嘿。你那边怎么样？
1: 阿妹，
0: 你确实是在后边拍出来的 PPT， 你输给了。你好，准备回来认真干。后来的话，这个主持人我跟专门办公室，你们平时不平常出来，上是在真实。
2: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是四的，啊，为什么明天哭出来的来就是他感觉呢，让他父母出卖了台湾的人忘了亲人是那你去本来这个过程就输给他朋友的车子的车子的车子现在杀死